0: 如果说人家不让我唱歌，我对人家说，如果你三天不让我唱歌，我憋死，真的我要憋死，因为我热爱艺术，我热爱唱歌，我活着就是要唱歌，就是希望。
1: 好，讲得好。